是俺对做搭配的哇 ，baby。我连搭配用农民用完农药，连点木瓜真给着。我木瓜嘛，不跟那个种土地下个亏的，我不那个玩了。

别接了接了叫上去。我要把丢路快的，我那么晚就过黄高路，不过费力斯卡。我要找干了停摆，我突然无备。阿发你们这帮人没有枪干的吗？不怕兵吗？我突然不用看给人过高速啊过。你这个别人来那都靠你过，还有我爷那都哈了。